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喂，我在找你好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。
4: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？
5: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
4: 哦，好，谢谢。
5: 不会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结果一下。
1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2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3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 ，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3: 我想我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，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。我知道我很自私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先跟你讲，其实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self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92.1 belong to you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，触手可及。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。 FM 哪里？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，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2: FM 哪里？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治疗忧伤。
1: FM 92.1
2: FM 92.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92.1
0: FM 92.1
5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，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。

最大想象力，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，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。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，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。其实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
0: 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，更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Play R&B，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

0: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歌曲，叫做《公转自转》。
1: 嗯
0: 啊，我们不太确定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。反正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，
1: 对，只是天特别的阴。
0: 对，特别阴。今天早上出门跟昨天以及周六周日两天，真的体会到了这个风吹窗户的感觉。
1: 哦，真的，
0: 确实风大。
1: 昨天晚上风也很大，就呼呼的吹那个窗户。
0: 对，真的是啊，就是你这反正风一大呢，一吹窗，有时候可能确实这个睡眠就会有问题。
1: 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。
0: 哦，你啊，对，
1: 我睡觉的话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
0: 你喜欢这种白噪音？
1: 哎，对，白噪音，对对对，这样的话我会睡觉更踏实。
0: 旁边给你放歌让你睡是吧？
1: 放歌，哎，可以放柔和的歌曲。
0: 来，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？

0: 天是姚谦作词的歌曲节选、嗯、
1: 姚谦也是非常厉害的作曲人、嗯、作词人了啊，包括刚才那首叫做
0: 公
1: 转
0: 自
1: 转
0: 王力宏的歌曲，
1: 是的，后面还有啊，像王心凌的歌叫爱的天国，我们听歌啊。

0: 王菲的歌曲叫做《我愿意》。
1: 哎，这首歌真的是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。
0: 真的是啊，嗯、表白呀、暧昧期呀等等之类的，就非常伟大的歌曲啊。我愿意。
1: 可是，
0: 来吧，后面还有几首歌，《爱的钢琴手》来自于伍思凯、嗯，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。包括像《Cappuccino》，这是那个萧亚轩的
1: 啊。这是这么念、啊？
0: 不然呢？
1: 我还在那想，
0: 那应该、
1: 这个、
0: 那应该是什么？你在咖啡店都看的是中文是不是？
1: 啊，对啊，中文版。
0: 行，来吧，听歌啊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头号玩家，欢迎回来，我们开始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。在这周要唱到歌曲的呢，是来自于前40号群的朋友，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。
3: 嗯，
2: 如果想唱歌也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。
3: 是的，今天我们唱的歌呢是歌词中带有，
2: 哎，这很简单了，就是只要我觉得是吧，歌曲来说的话，有这个字还是相当简单的，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唱就行了。你想要清唱也可以，你想要带伴奏都可以。
3: 是，说到这个歌，就说到这个字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，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
2: 人越没什么就会越想要什么，
3: 谁不是呢？说的话，这个你很有一样。
2: 你看是挣的还是负的？负的我挺有的。来吧，我们开始啊！啊，长的是项羽，各位想唱什么都可以啊，因为今天确实是这个，天气确实不是太好，那、所以各位呢，这个想唱就唱啊，不想唱呢，因为这个天气原因，我觉得都可以，都没有问题，好吧？大家可以听听歌，来吧，准备好我们开始啊！1到40，还有我们所有，特殊群的朋友，准备好我们开始了，加油！

0: 来听一下大家的歌声。当然了，在听歌声之前呢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13日的8点继续发布海浪的蓝色警报和风暴潮的蓝色警报。那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，预计13日的白天到夜间，青岛的沿海将出现2.5米到3.3米的大浪，澳门路等低洼路段呢容易上水，所以呢，在游客或者说海上作业的船师呢，一定要去注意安全。那7月13日呢，水温还是一样21.1度，高潮时是凌晨的3点30分和下午的15点06分，低潮时是上午的9点53分和夜间的10点18分。那更多海洋信息，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。
1: 是
0: 我
1: 的，是的。
0: 们听一下大家演唱啊，首先是《素年锦时》，我们听一下啊。
2: 是我想太多，你总。

0: 哎呦，
1: 哎
0: 美
1: 呦，
0: 酒折这首歌，哎呦，
1: 好
0: 好
1: 听。
0: 听啊，真不错啊！来，下一位朋友，我们继续啊。这是东阳的歌，这什么歌？看看，对你的爱越深，就越来越心动。哎呦，这没听过了，
1: 我也没听过。
0: 听一下啊。

0: 哎呦，
1: 我真是第一次听这歌，
0: 啊，真是，
1: 哎呦，真可以，真
0: 我还
1: 好听
0: 真
1: 啊！
0: 第一次听，
1: 哎，你别说，有点意思啊，
0: 可以，
1: 好听，
0: 可以，可以，
1: 好听，好听啊！来，下一位朋友啊，碎石，我们听一下啊。

0: 声音真像啊！这是谁？这许嵩的歌是吧？
1: 是。
0: 什么歌？笑什么？
1: 哎呀，
0: 笑什么呀，松鼠？
1: 哎呀，我就突然是把那个
0: 怎么了？嗓子脑子有点不舒服。
1: 哎呀，
0: 没有反应过来。哎呀，
1: 突然没有反应过来，对，
0: 有点。
1: 我又不是机器，我又不是 AI。
0: 身体，哎，你急什么？
1: 我哪能那么厉害？
0: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，你急什么？
1: 怎么回事？
0: 你有点着急了。
1: 还行吧。
0: 继续啊，下一位朋友，我们的流年。
2: 我本是逍遥星，在这天，在这地。奈何天地之间有狂风急雨，乱惑我一身天命玄机，将我困于这凡事求名和利。我偏做逍遥仙，不问天不问地，任天地多恩怨，我乘风来去，奈何我一身天命玄机。
1: 这歌第一次听，
0: 就唱这一点啊，你多唱点啊，
1: 多唱一唱。
0: 来，下一位徐某某唱的这首歌叫做《红豆》，稍等啊，我们来听一下。

0: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有点改编版的，是不是？伴
1: 对
0: 奏跟
1: 对
0: 原
1: 对
0: 版不太一
1: 对对对，
0: 样。
1: 感觉是改编的，
0: 哎呀，可以啊，好听啊！来，继续，没有人告诉你，果然我就知道有人会选这首歌。来，
1: 好。
0: 听歌啊，听听看。

0: 哎呀，好听，
1: 真不错啊！
0: 确实是。
1: 来，继续啊，下一位朋友，我们来听听看啊，就是刘能，我们听听这一首歌啊，叫做什么？听一下。
2: 看不见雪的冬天，
0: 也是这首歌。
2: 不夜的城市，哎呀，
1: 刚听完伴奏的，我们听遍清唱。
0: 好，可以。
2: 有人在哭泣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。
1: 我听人家唱，我听你唱。
0: 我只是给他后面伴了
1: 啊！我听人家唱，我听你唱。
0: 我只是给他伴了。伴
1: 你真的是人刘
0: 合音
1: 人刘能愿不愿意这个事儿？
0: 刘能，
1: 真的了。
2: 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。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

0: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在意，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？
1: 声音特别的高级，真的就是，
2: 行，
1: 确实是
2: 挺会
1: 很不
2: 夸人，
1: 一样，
2: 挺会夸人
1: 对，
2: 啊。
1: 确实很不一样。
2: 来，下一位啊，萌唱的这首歌叫《风铃》。

0: 真好听、
1: 哎、这歌真好听、哎、周慧原唱是吧，
0: 那不然呢、
1: 啊、我没听过这个歌，我觉得挺好听的，
0: 哎呦真好听啊、嗯、真不错。来继续啊，下一位朋友994唱的这首歌叫做月，我们来听一下。

0: 这是谁唱的这么好听？是本人唱的吗？这么好听，
1: 干嘛给你唱的小鹿乱撞？
0: 这是青岛薛之谦嘛？哎呀，
1: 哎呀，真好听
0: 太
1: 啊！
0: 好听
1: 这是个
0: 了。
1: 粤薛之谦的那首歌曲啊，
0: 对，
1: 哎呦，真不错。来，继续啊，下一位牧师唱的这首歌叫做《崇拜》，听一下。

0: 早上起来听这歌真好听，
1: 确
0: 真
1: 实好
0: 开
1: 听，
0: 心，
1: 他
0: 真开心。好嘞，
1: 是挺享受。
0: 好嘞，感谢各位啊，唱的都非常非常棒。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。那如果各位一会儿想参与到游戏当中来，也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今天这个天气嘛，包括等等之类的。